哒哒嘛哒哩哒哒哒哩哒哩哒哩，哒哒哩哒哩个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哒哒，嘣嘣嘣嘣嘣嘣，哒哒哒哩哩哒哩哒哩哒哩个哩哩个嘛哒。